0: 北京时间8:30。
1: 中国联通 APP AI 赋能个性服务12.0版本全新升级，即刻下载，畅享智能新体验。中国联通 APP， 更懂你的通信管家。
2: 新闻记录真实，广播坚守初心。FM 87.5，时刻传递菏泽声音。
0: 体会四季变化，感知阴晴冷暖。FM 87.5，和您共同关注天气变化。
3: 各位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5月6号，暖空气与冷空气是激烈交锋，白天呢持续较大的南风，云量虽多但云层较薄，阳光仍助力继续升温。傍晚到午夜冷空气来袭，大部分县区会有雷雨或阵雨天气过程，雨量分布不均，局部伴随雷暴大风。7号到8号先后受冷空气主体和冷气团的影响，那7号呢降温显著，体感显凉，8号气温降到了谷底，早晨的时候呢较凉。9号到14号暖空气主导，阳光控场，盛行偏南风，气温持续上升。从目前资料来看呢，11号起最高气温将连续4天稳定在了35度以上，高温干热，提醒大家注意气象部门最新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阴有雷雨或阵雨，

0: 最高气温呢31度，最低气温18度，南风转北风4到5级，阵风呢是6到7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1度，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南风2到3级。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轻松听资讯，享受好音乐。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3: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4: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我愿意。
5: 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愿意。
5: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2: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6: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7: 我们的一天从忙碌中开始，我们的一天在喧嚣中结束。每天，我们和声音一起出发。每天新闻在这里发生， FM87.5 陪您一直在路上。
8: 春季是春耕备耕关键时期，化肥农膜等农资质量直接关系收成。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农民朋友，购买农资到正规经营门店查看营业执照，索要并保管好包装袋、标签、小票或发票，仔细查看农资产品标签、生产日期、工业产品许可证号、登记证号，不购买散装、无标识、劣质农资，不轻信上门推销、流动摊贩的低价特效药、高产神种，发现假冒伪劣农资、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立即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守护春耕生产安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0: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1: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2: 六层
10: 大。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1: 别我的手！
1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3: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13: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2: FM87.5，爱音乐，
13: 更爱生活。

新闻记录真实，广播坚守初心 ，FM 87.5，时刻传递菏泽声音。

记得打拍着双手哄我唱的鲁冰花，抱歉过那么多年还是没学会长大，就像个孩子总是叛逆从来不听话。

0: 五一假期去哪玩？快来菏泽弥勒樱桃采摘园实现樱桃自由！大颗樱桃挂满枝头，颗颗饱满，脆甜多汁，生态种植，现摘现吃，亲子游玩好去处。五一假期就来弥勒樱桃采摘园，等你来打卡。联系电话：136-0531-9999。
1: 好品山东，成山水圣人德馨，聚齐鲁大地名品。鲁花花生油，东阿阿胶，一品景致，好当家海参，山芋葡萄酒，好品山东，诚信天下。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爸爸，我把那个叔叔扔的空饮料瓶捡起来了。
4: 好

0: 涸泽的声音，泽的声音，泽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五涸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新闻，听涸泽，听天下。FM 八七点五涸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用我们的声音传递新闻的力量。新闻全天候，涸泽第一声，涸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东明县以高效服务护航项目建设，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我市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种植产业，助力乡村振兴；曹县深耕数字赋能，以数字化改革助力涸泽数字强势建设。以下是详细内容。东明县锚定工业强县战略不动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高效服务护航项目建设。一批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优质项目加速落地投产，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在山东穆迪新材料产业园内，生产线有序运转，科创研发持续发力升级。穆迪新材料年产4000吨三乙烯二胺联产派勤项目，是东明新材料产业转型升级重点标杆工程。项目深耕高端精细化工赛道，攻克国外技术壁垒，实现核心工艺自主可控，牢牢掌握行业发展主动权。山东穆迪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成运：
2: 我们项目采用和天津大悦联合研发的原料处理工艺，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现在产品市场占有率能达到30%，项目全部达成后，年营业收入能达到2亿元，利润2000万元。从项目签约到建设投产，下里和街全程帮我们解决协调土地、审批、运营等各种难题，让我们能专心搞研发、抓生产。
1: 紧邻穆迪新材料的山东瑞观新材料年产12000吨催化剂项目同样活力迸发，作为填补区域产业空白的关键项目，该项目依托自主研发的共沉淀工艺，成功实现分子筛催化剂等产品的国产化替代，摆脱对进口产品的依赖，产品广受市场认可，顺利与多家国内大型石化企业达成长期合作。山东瑞观新材料副总经理王磊：
3: 我们的核心优势就是技术自主可控、自主研发的共沉淀工艺，让产品实现国产化替代，性价比和稳定性都处于行业前列。项目推进过程中，从前期手续办理到后期建设施工，政府部门全程跟踪服务，帮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让项目提前实现投产达效。
1: 作为项目建设的主阵地，渔沃街道始终坚持项目为王、服务至上理念，把企业的事当成自己的

0: 市，以精准高效服务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东明县榆沃街道党工委委员、副主任王艳竹：
1: 甲流救援项目一对一保障服务机制创立之后，要求保障、环境优化等各项工作，用心用情办好企业的服务员，确保项目赢得来、建得快、发展好，助力辖区工业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0: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东明县把优质营商环境持续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项目集聚优势。从单体项目突破到产业集群崛起，从技术短板补齐到产业链条完善，越来越多优质企业选择落地东明、扎根东明，形成了落地一个项目带动一个产业、打造一个集群的良性发展格局。工业经济发展底盘更稳，活力更足，后劲更强。东明县工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宋晨曦：
2: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焦重点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需求，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全力破解企业发展难题。同时围绕高端化工、新材料等主导产业，精准进行研练补练强练，培育壮大优质企业，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东明，为全县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强大动力。
0: 本台消息，5月5号第六届东胜杯2026年菏泽市龙舟邀请赛在赵王河公园水域开幕，市政协主席聂元科出席活动并宣布龙舟赛开幕，市领导王军、梁衍峰、王兴国、朱中华出席活动。王兴国在致辞中说，菏泽是一座底蕴深厚、文脉绵长的城市，拥有独特的牡丹文化、水浒文化、黄河文化和丰富的非遗资源。近年来，我市坚持以花为媒、以节会友、以赛聚力，持续打造具有地域特色和时代气息的城市文化品牌。本次龙舟赛不仅是速度与力量的比拼，更是团队协作精神的集中展现，既丰富了群众体育生活，推进了全民健身，也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了文化自信，更为提升城市美誉度、扩大菏泽影响力搭建了重要平台。据了解，本次赛事以牡丹盛世龙舟竞发为主题，共有来自全市各区县及单位的20支代表队参赛。比赛采用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赛制，通过预赛、复赛、决赛层层选拔，最终决出优胜名次。经过激烈角逐，东胜集团龙舟队、单县宝兴堂龙舟队、宋江武校龙舟队分获前三名。我市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种植产业，推动规模化、标准化、科技化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优质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大市场。请听报道。在东明县武胜桥镇管寨村，连片种植的300多亩春季胡萝卜全面进入采收期，首批采收的胡萝卜装车后直发各地市场。东明县武胜桥镇管寨村胡萝卜种植基地负责人薛国兴：
3: 今年因为气候好，胡萝卜长势特别好，亩产预计能达到13000浪斤。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底子，近年来管寨村牢牢抓住产业振兴这个关键，立足本地土地资源禀赋，大力推广春季胡萝卜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引进优良品种，配套科学田管，让胡萝卜的产量和核心品质稳步提升。村民通过勤劳耕耘，把日子越过越红火。东明县武胜桥镇管寨村采收村民：
4: 哥们儿可早能挣钱，一天挣100多块钱，能半月下点。
0: 东明县武胜桥镇管寨村党支部书记韩春景：
5: 我们计划继续扩大种植面积，把胡萝卜产业主打转向，带动更多的村民征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眼下巨野县田桥镇的森来食用菌种植基地同样是一派丰收忙碌的景象，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一簇簇肥硕鲜嫩的平菇、鱼黄菇、猴头菇长势十分喜人。工人们熟练地穿梭在菌垄之间，采摘、分拣、装箱，产品除供应本地及周边市场外，相当一部分经过精深加工或直接出口走向海外。山东森来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唐守建：
6: 我们公司主要生产各种食用菌菌棒，一年年产大概1000万磅，300万到500万磅销售到美国、加拿大等，另一部分在国内出菇，主要销往当地的市场、超市等，年产值4000万到5000万左右。
0: 该项目为巨野县重点落地的涉农项目，该基地引进了全套智能化培育设备，精准调控

0: 菌库内的温湿度、光照和通风，使用菌的产量和品质大幅提升。巨野县农业部门积极转变服务模式，组建农技服务队，从菌种选育、配方优化到病虫害绿色防控和极端天气应对，全程跟踪指导，手把手帮助种植户解决技术难题，为丰产丰收和顺利出口保驾护航。巨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庆华：
1: 我们将继续发挥省级产业对促进乡镇振兴和连农带农的重要作用，将其作为建设农业强县的四梁八柱之一，通过项目带动，强化技术服务，再创巨野县省级发展新优势。
0: 近年来，曹县立足产业基础与资源优势，以数据要素为核心驱动，在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建设上大胆探索，率先突破，走出了一条具有县域特色的数字化转型之路。请听报道。在曹县，数字经济正成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依托省级数字要素综合试验区汉服领域、数字经济集聚区等试点，以汉服和木材加工两大支柱产业为突破口，打造环保板材产业大脑和汉服产业大脑，通过数据要素撬动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小作坊向数字制造跨越。曹县汉服高质量数据集入选省级数据要素城创新应用奖补名单，2025年带动全县网络零售额突破400亿元。木材加工产业则借助山东省环保板材产业大脑，推动50家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部分企业通过智能仓储、ERP 系统等实现管理效率提升超 60%， 库存周转率提升6倍，年节约成本超百万元。山东云泽大数据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伟：
2: 我们立足本土特色，以数据为纽带，打通产业链上下游信息壁垒。汉服产业的柔性制造工厂和木材产业的智能仓储都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典型案例。未来，我们将把这些经验复制到更多产业，让数字红利惠及更多企业。
0: 近年来，曹县在数字政府建设上持续深耕，贯彻落实政府数据共享条例，持续加大数据共享开放力度，编制378个数据目录，汇聚政务与公共数据11亿余条，实现多领域数据互通。爱山东曹县分厅注册用户突破120万，获评全省50强分厅，数字社会建设同样成果显著。曹县城市大脑构建了数据中台、视频汇聚平台和 CIM 数字孪生平台，整合20000余路公共视频数据，完成80平方公里高精度倾斜摄影、1910平方公里城市白膜及10处重点区域三维建模。曹县大数据中心主任王宝坤：
3: 我们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中心，主动融入合作数字强势建设大局，从产业数字化转型到城市治理智能化，从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到数据价值充分释放，正全力让数据要素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数字融合，以数字赋能产业转型、社会治理与政务服务，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数字动力。
0: 近年来，成武县以美德信用积分为核心抓手，创新积分养老新模式，破解乡村养老难题，激活基层治理活力，让美德有分量，信用有价值，民生有温度，走出一条兼具乡土温情与发展活力的乡村振兴特色路径。请听报道。正午时分，成武县九女集镇东张楼村便民助老食堂里，热气腾腾的饭菜抚慰着乡村老人的日常。针对农村养老服务可持续性短板，村里细化美德信用积分细则，将帮厨、菜园劳作、环境卫生整治等行为纳入积分范畴，每完成一项即可累计积分，兑换食堂就餐资格。成武县九女集镇东张楼村村民李银山：
4: 上河底，上河街，因为家有草有好草，一上给老人就管吃顿饭，一天3顿饭都还有年年的口味。
0: 为筑牢积分养老长效保障，东张楼村凝聚全村合力，村民自愿捐出闲置土地打造西洋红菜园，实现新鲜蔬菜自给自足，依托毛木耳特色种植建成三座产业大棚，收益全部反哺筑牢食堂，构建产业造血暖心托底机制，让积分养老行稳致远。成武县九女集镇东张楼村老年协会会长王兴福：
5: 以后我们还要加大力度再建几个棚，我们心里有点钱，老家人才能吃好。
0: 小小积分更延伸至基层治理与乡风文明。在九女集镇鹿楼村，村民通过为老人提供上门筑牢服务兑换积分，可用于兑换米面粮油等生活物资，以此激励全村汇聚爱心，关爱老龄独居老人。成武县九女集镇鹿楼村党支部书记张林富：
6: 想着村里的好人好事有回报，让老人晚年有依靠，村民攒积分换服务的积极性特别高，村里的孝老爱心氛围越来越浓。
0: 鹿楼村还将积分排名与美德诚信模范评选挂钩，村民主动参与村务共建，村里事变家家事，治理效能大幅度提升。成武县九女集镇鹿楼村村民陆继和：
7: 参与一次村务，调解一次矛盾就能拿积分，既有成就感，又能为村里办实事。
0: 如今美德信用积分已成为成武县乡村振兴的新引擎，在孝老爱亲中传递温暖，在基层治理中凝聚合力，在文化建设中涵养新风。以上就是本期全市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新闻编辑田宽，播音于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8: 这里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9: 吸引你的，吸引你的不仅仅是新闻，
10: 清新活力，
8: 全新视角，
9: 全新视角，一路有你，
8: 一路有你更精彩。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妈妈，我要带毛毛下楼玩去了。
12: 哎，等等，把这个袋子带上。
11: 这里面是什么呀？
12: 你忘了，出门要带上工具和纸，毛毛的臭臭你要负责把它收拾起来哟。
11: 嗯，就和妈妈做的一样，我知道了，那我出门了。
12: 注意安全，早点回来吃饭哈。
13: 及时收好宠物排泄物，干净的家园需要共同维护。

0: 北京时间9:30。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1: 更爱生活。
2: 体会四季变化，感知阴晴冷暖。FM87.5，和您共同关注天气变化。
3: 各位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5月6号，暖空气与冷空气是激烈交锋，白天呢持续较大的南风，雨量虽多但云层较薄，阳光仍助力继续升温。傍晚到午夜冷空气来袭，大部分县区会有雷雨或阵雨天气过程，雨量分布不均，局部伴随雷暴大风。7号到8号先后受冷空气主体和冷气团的影响，那7号呢降温显著，体感显凉，8号气温降到了谷底，早晨的时候呢较凉。9号到14号暖空气主导，阳光控场，盛行偏南风，气温持续上升。从目前资料来看呢，11号起最高气温将连续4天稳定在了35度以上，高温干热，提醒大家注意气象部门最新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阴有雷雨或阵雨，最高气温呢31度，最低气温18度，南风转北风4到5级，阵风呢是6到7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1度，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南风2到3级。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轻松听资讯，享受好音乐。

0: 就这快快快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北京时间10点。介绍金融政策知识，展示农商银行工作，欢迎收听农商行时间。
1: 便捷服务，贴心相伴，农商银行始终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多年来，农商银行立足城乡，服务三农，专注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以专业与快捷润泽万千企业，以热情与真诚服务千家万户。请拨打96588贷款热线，让农商银行守护助力您的财富梦想。

0: 涸泽的声音，泽的声音，泽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五涸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体会四季变化，感知阴晴冷暖。FM 八七点五，和您共同关注天气变化。
2: 各位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5月6号，暖空气与冷空气是激烈交锋，白天呢持续较大的南风，雨量虽多，但云层较薄，阳光仍助力继续升温。傍晚到午夜，冷空气来袭，大部分县区会有雷雨或阵雨天气过程，雨量分布不均，局部伴随雷暴大风。7号到8号先后受冷空气主体和冷气团的影响，那7号呢降温显著，体感显凉，8号气温降到了谷底，早晨的时候呢较凉。9号到14号暖空气主导，阳光控场，盛行偏南风，气温持续上升。从目前资料来看呢，11号起最高气温将连续4天稳定在了35度以上，高温干热，提醒大家注意气象部门最新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阴有雷雨或阵雨，最高气温呢31度，最低气温18度，南风转北风4到5级，阵风呢是6到7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1度，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南风2到3级。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轻松听资讯，享受好音乐。
0: 首初心，担使命，时刻铭记党的宗旨。

0: 坚定理想信念，丝毫不动摇。
1: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请坚决向毒品说不。
2: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10:30，
1: 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FM87.5，乐享生活。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哎，跟车还开远光晃我是吧？我今天必须教育教育你。
4: 爸爸小心。
3: 怎么开车的？差点别到我，看我不超过来。
4: 爸爸慢点儿。
3: 加塞儿加我头上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4: 爸爸我怕。
5: 别开车斗气，不当路怒族。
0: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
1: 无论你身在何方，总有一个声音让你感到温暖。 FM 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电波里与你相伴。

0: 涸泽的声音，涸泽的声音，涸泽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五涸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体会四季变化，感知阴晴冷暖。 FM 八七点五和您共同关注天气变化。
2: 各位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5月6号，暖空气与冷空气是激烈交锋，白天呢持续较大的南风，云量虽多，但云层较薄，阳光仍助力继续升温。傍晚到午夜，冷空气来袭，大部分县区会有雷雨或阵雨天气过程，雨量分布不均，局部伴随雷暴大风。7号到8号先后受冷空气主体和冷气团的影响，那7号呢降温显著，体感显凉，8号气温降到了谷底，早晨的时候呢较凉。9号到14号暖空气主导，阳光控场，盛行偏南风，气温持续上升。从目前资料来看呢，11号起最高气温将连续4天稳定在了35度以上，高温干热，提醒大家注意气象部门最新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阴有雷雨或阵雨，最高气温呢31度，最低气温18度，南风转北风4到5级，阵风呢是6到7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1度，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南风2到3级。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轻松听资讯，享受好音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妈妈，我要带毛毛下楼玩去了。
4: 哎，等等，把这个袋子带上。
3: 这里面是什么呀？
4: 你忘了，出门要带上工具和纸，毛毛的臭臭你要负责把它收拾起来哟。
3: 嗯，就和妈妈做一样，我知道啦。那我出门啦，
4: 注意安全，早点回来吃饭哈。
5: 及时收好宠物排泄物，干净的家园需要共同维护。
0: 这里是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吸引你的，吸引你的不仅仅是新闻，清新活力，
0: 全新视角，
1: 全新视角，一路有你，
0: 一路有你更精彩。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因为有你从未感觉孤单。从清晨到日暮，从春夏到秋冬， FM 87.5菏泽新闻广播，从未错过每一刻。

0: 北京时间11:30，
1: 介绍金融政策知识，展示农商银行工作，欢迎收听农商行时间。
2: 便捷服务，贴心相伴，农商银行始终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多年来，农商银行立足城乡，服务三农，专注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以专业与快捷润泽万千企业，以热情与真诚服务千家万户。请拨打96588贷款热线，让农商银行守护助力您的财富梦想。
3: 直通新闻现场，刷新全球资讯。 FM87.5 爱上菏泽的声音。
1: 工业立县筑千亿集群，农业展卷绘沃野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已经很久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5: 我叫依依，你叫什么名字啊？
6: 我叫浩浩。
5: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6: 好啊。
0: 因为孩子，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曾经彼此陌生的两个小世界开始敞开心扉。浩浩妈，有什么事吗？
6: 依依妈，明天晚上到我们家来吧，浩浩过生日，大家一起吃蛋糕。
0: 好啊，我们一定去。敲开邻居的门，让彼此的信任重回我们身边，让每个小世界连接成一个温暖快乐的大世界。
7: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它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可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1: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2: FM87.5，爱音乐，
1: 更爱生活。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因为有你从未感觉孤单。孤单从清晨到日暮，从春夏到秋冬， FM 87.5菏泽新闻广播，从未错过每一刻。

0: 何泽的声音，泽的声音，泽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五何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实际行动守护好每一寸耕地，守护我们共同的生命线与发展未来。
2: 工伤保险，工伤预防，公益宣传，公益宣传。
3: 哪些情形不认定为工伤？根据社会保险法第37条，职工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本人在工作中伤亡的，不认定为工伤：一、故意犯罪；二、醉酒或者吸毒；三、自残或者自杀；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0: 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八七五，微公益。
4: 大家好，我是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总队长李和明。闪电公益弘扬志愿奉献救援精神，传递正能量。无偿寻人寻物信息核实发布，寻人道路水域救援，宣传防溺水、足泳和净滩行动，连续多年开展高考爱心送好活动，组织应急救援训练。闪电救援八年来平安找回上千人，道路救援过万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积极参与安徽、河南、河北抗洪救灾，往新乡卫辉、河北涿州、利西马台风章丘灾区和甘肃吉石山地震灾区运送爱心物资。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与 FM 八七点五菏泽新闻广播公益不止，温暖前行。
5: 环境整治大舞台，有你参与更精彩。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8: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9: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7: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0: 六层到了。
7: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9: 别我的手！
7: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

0: 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
2: 无论你身在何方，总有一个声音让你感到温暖。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电波里与你相伴。

0: 介绍金融政策知识，展示农商银行工作。欢迎收听农商行时间。
1: 便捷服务，贴心相伴，农商银行始终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多年来，农商银行立足城乡，服务三农，专注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以专业与快捷润泽万千企业，以热情与真诚服务千家万户。请拨打九六五八

0: 阿巴贷款热线，让农商银行守护助力您的财富梦想。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1: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2: 最美好的记忆。FM 87.5，爱音乐，
1: 更爱生活。
2: 更爱生活。
3: 你知道我最爱。
4: 其实你都知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讲的嘢仍然好味，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占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放飞活力，引爆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这里是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吸引你的，吸引你的不仅仅是新闻，清新活力，
0: 全新视角，
1: 全新视角，一路有你，
0: 一路有你更精彩。

0: heart。
1: 放飞活力，活力，引爆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12:30，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因为有你，从未感觉孤单。孤单，从清晨到日暮，从春夏到秋冬。FM87.5，菏泽新闻广播，从未错过每一刻。工业立县助千亿集群，农业展券惠沃野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发条微博只需要几分钟，实事求是还是胡编乱造，您怎么选？
4: 发条评论只需要一分钟，客观公正还是逞一时之快，你怎么选？
3: 转发信息只需要几秒钟，审慎转发弘扬正能量还是不辨真假为负能量助攻，你怎么选？
4: 保护隐私，拒绝诽谤，传达善意，
3: 立足事实，文明评论，求同存异。
4: 文明上网就看你怎么选。
5: 体会四季变化，感知阴晴冷暖。 FM87.5 和您共同关注天气变化。
6: 各位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5月6号，暖空气与冷空气是激烈交锋，白天呢持续较大的南风，雨量虽多但云层较薄，阳光仍助力继续升温。傍晚到午夜冷空气来袭，大部分县区会有雷雨或阵雨天气过程，雨量分布不均，局部伴随雷暴大风。7号到8号先后受冷空气主体和冷气团的影响，那7号呢降温显著，体感显凉，8号气温降到了谷底，早晨的时候呢较凉。9号到14号暖空气主导，阳光控场，盛行偏南风，气温持续上升。从目前资料来看呢，11号起最高气温将连续4天稳定在了35度以上，高温干热，提醒大家注意气象部门最新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阴有雷雨或阵雨，最高气温呢31度，最低气温18度，南风转北风4到5级，阵风呢是6到7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1度，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南风2到3级。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轻松听资讯，享受好音乐。
1: 流动的城市旋律，行走的菏泽风景。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时刻陪伴，一路相随。

0: 声音和耳朵的距离是近是远，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
1: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频率，选中频道，希望发出的声音
0: 就是最快乐的声音。
1: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快乐与你一路相伴。

0: 生命就该安放在美好的时光里，
1: 比如现在，
0: 比如现在，
1: 打开收音机 FM 87.5，
0: 给你
1: 不期而遇的温暖陪伴。

0: 品山东，聚齐鲁大地名品，科技纺织，山东如意，中国重器，国之重器，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真酿传奇，百年章誉，耕耘天下，雷沃重工，屹立世界，源自齐鲁，好品山东，诚信天下。
1: 这里是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吸引你的，吸引你的不仅仅是新闻，清新活力，
1: 全新视角，
2: 全新视角，一路有你，
1: 一路有你更精彩。

挥活力，引爆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间13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一缕晨光，照亮城市。
1: 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航空热线，我是梁雅。
2: 唤醒无限生机与活力。
3: 畅通八七五 ，Hello，
4: 万高峰，
3: 这里是 FM。
2: 傍晚时分的万家灯火，传递你我身边的温情与感动。新闻时刻发生，我们始终陪伴。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见城市的脉动。
0: 介绍金融政策知识，展示农商银行工作，欢迎收听农商行时间。
5: 便捷服务，贴心相伴，农商银行始终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多年来，农商银行立足城乡，服务三农，专注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以专业与快捷润泽万千企业，以热情与真诚服务千家万户。请拨打96588贷款热线，让农商银行守护助力您的财富梦想。
6: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
2: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7: 饮水要思源，吃饭当节俭，让我们身体力行，做爱粮节粮的宣传者，力行节约的示范者，传统美德的践行者，社会新风的倡导者，自觉使用公勺公筷，大力推广分餐制，用实际行动告别餐饮陋习，提升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让杜绝浪费、文明用餐成为一道亮丽风景。自然资源和规划执法让耕地和生态保护长牙齿。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始终将严的基调贯彻执法工作全过程，紧抓监管执法最后一公里，筑牢监管执法屏障，为端牢中国饭碗，筑牢菏泽根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发条微博只需要几分钟，实事求是还是胡编乱造，你怎么选？
9: 发条评论只需要一分钟，客观公正还是逞一时之快，你怎么选？
8: 转发信息只需要几秒钟，审慎转发弘扬正能量还是不辨真假为负能量助攻，你怎么选？
9: 保护隐私，拒绝诽谤，传达善意，
8: 立足事实，文明评论，求同存异。
9: 文明上网，就看你怎么选。

我们的一天从忙碌中开始，我们的一天在喧嚣中结束。每天我们和声音一起出发，每天新闻在这里发生。 FM87.5 陪您一直在路上。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因为有你从未感觉孤单。从清晨到日暮，从春夏到秋冬，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从未错过每一刻。
1: 中国联通 APP AI 赋能个性服务12.0版本全新升级，即刻下载，畅享智能新体验。中国联通 APP， 更懂你的通信管家。
2: 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FM 87.5，乐享生活。

放飞活力，引爆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新闻的力量。工业立县筑千亿集群，农业展卷绘沃野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1: 在这个城市穿行，每天都是忙忙碌碌，在办公楼中穿梭，堆满案头的文件和策划书，有谁知道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着什么？打开收音机，感受这座城市的脉动。新闻八七五，菏泽的声音。

0: 总有一个瞬间让你感到温暖，
1: 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怦然心动。
0: FM 8705带你领略生命中的美好时光。

每天勇敢前行，世界充满无限可能，逐梦的人永远年轻。新闻资讯，便民服务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天伴您一路同行。

放飞活力，引爆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每一个清晨，
1: 每一个清晨，
0: 我们准点为您守候。
1: 守候
0: 每一个傍晚，
1: 每一个傍晚，
0: 我们无情伴你左右。
1: FM 八千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直
0: 一直在您身边，
1: 在您身边。

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FM 87.5，乐享生活。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怕也绝美。如何止哭？

0: 族泽的声音，族泽的声音，族泽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实际行动守护好每一寸耕地，守护我们共同的生命线与发展未来。
2: 介绍金融政策知识，展示农商银行工作，欢迎收听农商行时间。
1: 便捷服务，贴心相伴，农商银行始终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多年来，农商银行立足城乡，服务三农，专注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以专业与快捷润泽万千企业，以热情与真诚服务千家万户。请拨打96588贷款热线，让农商银行守护助力您的财富梦想。
3: 工商保险，工商预防，公益宣传，公益宣传。
4: 哪些情形不认定为工伤？根据社会保险法第37条，职工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本人在工作中伤亡的，不认定为工伤：一、故意犯罪；二、醉酒或者吸毒；三、自残或者自杀；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0: 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875微公益。
5: 大家好，我是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总队长李和明。闪电公益弘扬志愿奉献救援精神，传递正能量。无偿寻人寻物信息核实发布，寻人道路水域救援，宣传防溺水、足泳和净滩行动，连续多年开展高考爱心送考活动，组织应急救援训练。闪电救援8年来平安找回上千人，道路救援过万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积极参与安徽、河南、河北抗洪救灾，往新乡卫辉、河北涿州、利西马台风章丘灾区和甘肃吉石山地震灾区运送爱心物资。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与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公益布置，温暖前行。
6: 环境整治大舞台，有你参与更精彩。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9: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0: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9: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1: 六层大楼，
9: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0: 别我的手！
9: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
13: 无论你身在何方，

总有一个声音让你感到温暖。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电波里与你相伴。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1: 更爱生活。
2: 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话仍然好味，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时间走过盛夏，来到深秋，不约而同相聚这里。我爱菏泽，这里有春的润物，夏的绚烂，秋的思念，冬的挚爱，四季带你前行，生活的路从此多彩。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一路动听随行。

0: 生命就该安放在美好的时光里，
1: 比如现在，
0: 比如现在，
1: 打开收音机 FM87.5，
0: 给你
1: 不期而遇的温暖陪伴。

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FM 87.5，乐享生活。

0: 声音和耳朵的距离是近是远，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
1: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频率，选中频道，希望发出的声音
0: 就是最快乐的声音。
1: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
0: 新闻广播，
1: 快乐与你一路相伴。

0: 北京时间14:30。
1: 直通新闻现场，刷新全球资讯。FM87.5，爱上菏泽的声音。
2: 深入开。

0: 展三辆专题行动，全面打通服务市场主体最后一米。
1: 工业立县筑千亿集群，农业展卷绘沃野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

0: 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1: 体会四季变化，感知阴晴冷暖。FM87.5，和您共同关注天气变化。各位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5月6号，暖空气与冷空气是激烈交锋，白天呢持续较大的南风，云量虽多但云层较薄，阳光仍助力继续升温。傍晚到午夜冷空气来袭，大部分县区会有雷雨或阵雨天气过程，雨量分布不均，局部伴随雷暴大风。7号到8号先后受冷空气主体和冷气团的影响，那7号呢降温显著，体感显凉，8号气温降到了谷底，早晨的时候呢较凉。9号到14号暖空气主导，阳光控场，盛行偏南风，气温持续上升。从目前资料来看呢，11号起最高气温将连续4天稳定在了35度以上，高温干热，提醒大家注意气象部门最新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阴有雷雨或阵雨，最高气温呢31度，最低气温18度，南风转北风4到5级，阵风呢是6到7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1度，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南风2到3级。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轻松听资讯，享受好音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已经到绿灯了，你怎么还不启动呀？
3: 乐乐，你看那位老奶奶，她还没过完马路呢，我们要等她一下呀，这样奶奶就不会因为着急而摔倒了。
2: 是呀，所有的车都等着奶奶呢，大家都是乖宝宝。
4: 开车时礼让行人，文明美德常记心间。

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FM 87.5，乐享生活。

0: 每一个清晨，
1: 我们准点为您守候。
0: 每一个傍晚，
1: 我们无情伴你左右。
0: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直
1: 在您身边，
0: 好品山东，聚齐鲁大地名品。品质创造未来，三角轮胎，一个世纪的璀璨，招金银楼，中国玉米油城，山东西网，有阳光的地方就有三乐，智慧小鸭，小鸭顶呱呱，好品山东，诚信天下。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我们的一天从忙碌中开始，我们的一天在喧嚣中结束。每天我们和声音一起出发，每天新闻在这里发生。 FM87.5 陪您一直在路上。

0: 间15点。
1: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请坚决向毒品说不。

苏泽的声音，泽的声音，泽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确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实际行动守护好每一寸耕地，守护我们共同的生命线与发展未来。
1: 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875微公益。
2: 大家好，我是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总队长李和明。闪电公益弘扬志愿奉献救援精神，传递正能量。无偿寻人寻物信息核实发布，寻人道路水域救援，宣传防溺水、足泳和净滩行动，连续多年开展高考爱心送好活动，组织应急救援训练。闪电救援八年来平安找回上千人，道路救援过万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积极参与安徽、河南、河北抗洪救灾，往新乡卫辉、河北涿州、利西马台风章丘灾区和甘肃吉石山地震灾区运送爱心物资。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与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公益不止，温暖前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宝宝和妈妈去快递柜取快递好不好呀？
2: 嗯嘛，我累了想回家，明天再取好不好啊？
1: 不行，快递柜是公用的，我们不及时取走快递的话，其他叔叔阿姨的快递就放不下了呀，对不对呀？
2: 对了对了，我们快取吧。
3: 及时取走快递。

0: 夏秋冬，四季更迭。
1: 无论你身在何方，总有一个声音让你感到温暖。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电波里与你相伴。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妈妈，我要带毛毛下楼玩去了。
4: 哎，等等，把这个袋子带上。
3: 这里面是什么呀？
4: 你忘了，出门要带上工具和纸，毛毛的臭臭你要负责把它收拾起来哟。
3: 嗯，就和妈妈做一样，我知道啦。那我出门啦，
4: 注意安全，早点回来吃饭哈。
5: 及时收好宠物排泄物，干净的家园需要共同维护。

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某

时间走过盛夏，来到深秋，不约而同相聚这里。我爱菏泽，这里有春的润物，夏的绚烂，秋的思念，冬的挚爱，四季带你前行，生活的路从此多彩。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一路动听随行。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

0: 北京时间15:30，
1: 直通新闻现场，刷新全球资讯。FM87.5，爱上菏泽的声音。工业立县筑千亿集群，农业展卷绘物业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晒

0: 天气变化。
1: 各位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0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5月6号，暖空气与冷空气是激烈交锋，白天呢持续较大的南风，云量虽多但云层较薄，阳光仍助力继续升温。傍晚到午夜冷空气来袭，大部分县区会有雷雨或阵雨天气过程，雨量分布不均，局部伴随雷暴大风。7号到8号先后受冷空气主体和冷气团的影响，那7号呢降温显著，体感显凉，8号气温降到了谷底，早晨的时候呢较凉。9号到14号暖空气主导，阳光控场，盛行偏南风，气温持续上升。从目前资料来看呢，11号起最高气温将连续4天稳定在了35度以上，高温干热，提醒大家注意气象部门最新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阴有雷雨或阵雨，最高气温呢31度，最低气温18度，南风转北风4到5级，阵风呢是6到7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1度，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南风2到3级。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870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轻松听资讯，享受好音乐。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好的，谢谢。
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6: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7: 好看。
8: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9: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8: 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网罗天下新闻热点，立足菏泽百姓民生。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一天，每一刻，新闻就在您身边。

听新闻，听菏泽，听天下。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用我们的声音传递新闻的力量。

聆听无限精彩，享受贴心关怀，享受贴心关怀。FM87.5，一路与你相伴。

0: 好品山东，承山水圣人德馨，聚齐鲁大地名品，鲁花花生油，东阿阿胶，一品景致，好当家海参，张裕葡萄酒，好品山东，诚信天下。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终于到家了，天都黑了，爸爸我们驾车吧。
3: 哎，等等啊，你看前面那个爷爷啊，他走路不方便，我们用车灯给他照一下路好不好？
2: 好吧，那我们晚点驾车，妈妈知道了也会夸我们的。
4: 给他人力所能及的帮助，也给自己带来更多开心。
5: 确保消防安全，我们要做到
6: 家庭防火三清三关，
5: 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火源、关气源，不在楼道阳台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不进楼入户充电，
6: 安全用火用电，
5: 电线移动插座不应直接安装设置在可燃物上，不撕拉乱接电线，手机充电器、电水壶等小型电器请勿长时间通电闲置，运行中可能产生高温或使用明火的设备应限制周围可燃物，无人看守时请勿焚香、点蜡、烧纸，家中做饭时要做到用火不离人，离人不用火，
6: 合用场所火灾亡人风险，
5: 下店上宅、前店后宅合用场所易发生火灾，经营与居住区域应使用实体墙或防火门进行分隔，并设独立楼道，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不设铁栅栏、防盗网等障碍物，或开设逃生窗，鼓励安装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
6: 关爱特殊群体，
5: 关注留守儿童、孤寡老人、智力残疾等特殊群体，鼓励建立邻里守望机制，提醒老人不卧床吸烟，尤其酒后、睡前疲倦时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及时清理可燃杂物，勿往家中捡拾废品，
6: 烈火情沉着应对，
5: 小火快跑，屋内发生火灾呼救无果应立即沿疏散通道逃生，不贪恋财物，逃离时关上入户门，大火关门，户外充斥烟气，关紧房门，湿布堵门缝，到窗口呼救，打电话119或挥舞衣物，不试图穿过高温浓烟，浓烟有毒，高温会灼伤呼吸道。
7: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我们的一天从忙碌中开始，我们的一天在喧嚣中结束。每天我们和声音一起出发，每天新闻在这里发生。 FM87.5 陪您一直在路上。

0: 北京时间16点
1: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请坚决向毒品说不。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实际行动守护好每一寸耕地，守护我们共同的生命线与发展未来。
2: 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875微公益。
3: 大家好，我是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总队长李和明。闪电公益弘扬志愿奉献救援精神，传递正能量。无偿寻人寻物信息核实发布，寻人道路水域救援，宣传防溺水、足泳和净滩行动，连续多年开展高考爱心送考活动，组织应急

救援训练。闪电救援八年来平安找回上千人，道路救援过万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积极参与安徽、河南、河北抗洪救灾。往新乡卫辉、河北涿州、利西马台风章丘灾区和甘肃吉石山地震灾区运送爱心物资。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与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公益布置，温暖前行。

0: 法停留。楼林的等候，
1: 直通新闻现场，刷新全球资讯。FM 87.5，爱上菏泽的声音。

0: 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 FM87.5 乐享生活，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欢迎收听每日科普。
1: 本节目由菏泽市科学技术协会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联合播出。
2: 你可能听说过这样一个说法，被咽下的口香糖会粘在人的肠道上，需要7年的时间才能完全消化。别紧张，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谣言，口香糖不会赖在你肚子里7年，实际上它连7天都待不了。首先，口香糖会被消化吗？答案是会，但不全会。口香糖主要是由甜味剂、香精、着色剂和有弹性的胶质构成，其中的胶质确实是难以被人的消化系统消化的，但是我们的身体有其他的方式来处理这些胶质。人的消化道表面覆盖着一层非常光滑的黏膜，并且处于一刻不停的蠕动当中，所以口香糖这种连牙都不会粘的东西并不会粘在肠道上，短则几小时，长则几天，最终口香糖中剩余的胶质会随着一些其他的食物残渣一起被排出体外。所以吞下口香糖并不会对人产生什么不良的影响。如果你还是不放心的话，那就多吃点富含纤维素的蔬菜，让肚子中的口香糖快点出来吧。
0: 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协力建设科技强国。每日科普由菏泽市科学技术协会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联合播出。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爸爸，你唱的是什么歌呀？我怎么没听过？
4: 小峰，这首歌讲的呢，是一个叫做雷锋的叔叔，他一生都在做好人好事，受到许多人的尊敬。
3: 雷锋叔叔这么厉害，我也要学雷锋做好事。
4: 说的对，小峰，你的名字啊，也是从雷锋叔叔那儿来的哦。
5: 讲雷锋故事，做好人好事，把雷锋精神的温暖传递下去。

0: 北京时间16:30，
1: 工业立县筑千亿集群，农业展卷绘物业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2: 以公开提效能，以服务助发展，深入开展3项专题行动，助推营商环境创新提升。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因为有你从未感觉孤单。从清晨到日暮，从春夏到秋冬， FM87.5 和泽新闻广播，从未错过每一刻。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2: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3: 我愿意。
4: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嫁给我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1: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7: 我愿意。
1: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8: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0: 声音和耳朵的距离是近是远，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
1: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频率，选中频道，希望发出的声音
0: 就是最快乐的声音。
1: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快乐与你一路相伴。

0: 京时间17点
1: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有毒必诉，中毒必究，贩毒必惩，制毒必打。
2: 各位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3: 一缕晨光照亮城市。
4: 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航风热线，我是梁雅，
3: 唤醒无限生机与活力。
2: 好了，各位好，畅通87.5 Hello
5: 万高峰，
2: 这里是 FM
3: 傍晚时分的万家灯火，传递你我身边的温情与感动。新闻时刻发生，我们始终陪伴。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见城市的脉动。
1: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坚决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守牢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严控非农建设占用，强化执法监管，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寸沃土，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3: 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87.5微公益。
0: 介绍金融政策知识，展示农商银行工作。

0: 欢迎收听农商行时间。
1: 便捷服务，贴心相伴，农商银行始终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多年来，农商银行立足城乡，服务三农，专注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以专业与快捷润泽万千企业，以热情与真诚服务千家万户。请拨打96588贷款热线，让农商银行守护助力您的财富梦想。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咱们快开进去吧。
3: 好嘞，我先把车头调过来啊。
2: 快点快点，直接开进去吧，好不容易找到的位置，可别让别人抢走了。
3: 那可不行啊，再着急停车也要遵守规定停放。
4: 停车时按划定区域和车头方向停车，好习惯体现好素养。
5: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0: 想把夏天的故事写进日记，期待所有的美好都在此时。骄阳正好，风过林梢，
1: 正好风过林梢。
2: FM87.5 让期待和幸运铺满整个夏天，
0: 铺满整个夏天。

事的开始是蝉鸣的盛夏，是西瓜的清甜和橘子味的晚霞。新的故事会在夏日的汽水碰杯中开始，也会在电波里相遇。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主流广播，百姓情怀，何则味道？FM 87.5，你和我的新闻广播。以量促评，以评促干，以干促优，深入开展三量专题行动，助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体会四季变化，感知冰情冷暖。FM 87.5，和您共同关注天气变化。
2: 各位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5月6号，暖空气与冷空气是激烈交锋，白天呢持续较大的南风，云量虽多但云层较薄，阳光仍助力继续升温。傍晚到午夜冷空气来袭，大部分县区会有雷雨或阵雨天气过程，雨量分布不均，局部伴随雷暴大风。7号到8号先后受冷空气主体和冷气团的影响，那7号呢降温显著，体感显凉，8号气温降到了谷底，早晨的时候呢较凉。9号到14号暖空气主导，阳光控场，盛行偏南风，气温持续上升。从目前资料来看呢，11号起最高气温将连续4天稳定在了35度以上，高温干热，提醒大家注意气象部门最新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

防范准备。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阴有雷雨或阵雨，最高气温呢31度，最低气温18度，南风转北风4到5级，阵风呢是6到7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

0: 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1: 盛夏的菏泽，蝉鸣与新闻同在。这里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这个夏天，让新闻有温度，让生活有清风。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4: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3: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0: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1: 早上买房，下午办证。龙翔中央学府人民路中段实景建房，提前6个月交付。龙翔控股集团倾力打造，19年从未逾期交付，已提前交付12000户。菏泽实景买房，只选龙翔中央学府，建面约115至190平实景建房，即买即办证。地址：菏泽市81路小学东侧20米。咨询热线：0530-7515-999。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

0: 给夏天来一杯冰镇啤酒，跑一张专属限定入场券，和春天说拜拜，
1: 拜拜，
0: 与夏日正满怀。FM 87.5邀你出席盛夏的狂欢。

0: 夏日微风轻拂， FM 87.5菏泽新闻广播，暖心相伴，用舒缓音乐治愈燥热，借温情新闻传递城市温度。这里有你爱的旋律，想听的资讯，更有互动福利等您参与。打开电台，让温暖与惬意填满整个夏天。
1: Yeah,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get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夏天的生活。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的世界。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装满晴朗，一路正能量。

0: 间18点。
1: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请坚决向毒品说不。
2: 介绍金融政策知识，展示农商银行工作，欢迎收听农商行时间。
1: 便捷服务，贴心相伴，农商银行始终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多年来，农商银行立足城乡，服务三农，专注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以专业与快捷润泽万千企业，以热情与真诚服务千家万户。请拨打96588贷款热线，让农商银行守护助力您的财富梦想。
3: 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4: 一缕晨光照亮城市。
5: 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航空热线，我是梁雅，
4: 唤醒无限生机与活力。
6: 好了，各位好，畅通87.5 Hello
7: 万高峰，
6: 这里是 FM
4: 傍晚时分的万家灯火，传递你我身边的温情与感动。新闻时刻发生，我们始终陪伴。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见城市的脉动。
1: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确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实际行动守护好每一寸耕地，守护我们共同的生命线与发展未来。
2: 工业立县筑千亿集群，农业展卷绘物业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4: 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87.5微公益。
8: 大家好，我是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总队长李和明。闪电公益弘扬志愿奉献救援精神，传递正能量。无偿寻人寻物信息核实发布，寻人道路水域救援，宣传防溺水足泳和净滩行动，连续多年开展高考爱心送考活动，组织应急救援训练。闪电救援8年来平安找回上千人，道路救援过万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积极参与安徽、河南、河北抗洪救灾，往新乡卫辉、河北涿州、利西马台风章丘灾区和甘肃吉石山地震灾区运送爱心物资。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与 FM 87.5菏泽新闻广播公益布置，温暖前行。
1: 聆听无限精彩，享受贴心关怀，享受贴心关怀。FM 87.5一路与你相伴。

我们的一天从忙碌中开始，我们的一天在喧嚣中结束。每天我们和声音一起出发，每天新闻在这里发生。 FM87.5 陪您一直在路上。

0: 关于夏天的想象，每个人都有。
1: 夏天到了，我要吃冰镇大西瓜，再喝一口冰可乐。
2: 老板，一个雪糕。你这冰柜里的水怎么不冰啊？
3: 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玩的露营地，特别凉快，我们有空一起去看看。
4: 蒙铁儿，
5: 老板，我的串儿好了吗？那个，我来说两句，希望大家都能考上心仪的大学。射进了，
0: 比赛结束。这个夏天无数瞬间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始终陪伴。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央企菏泽发展动力龙头，建设全省一流特色新区，菏泽鲁西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鲁西新区新闻内容提要。朱中华督导调研城建项目建设工作，五一假期鲁西新区一线工作人员以奋斗姿态诠释劳动精神，以实干担当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5月4号，市政协副主席、鲁西新区党工委书记朱中华督导调研城建项目建设工作。鲁西新区领导苑涛、卢勇、西道超、贾成正、段文龙参加活动。朱中华来到东南组团片区、交通未来城东片区、粮局安置区、上河苑、建邦地块等安置房及周边道路和学校建设现场，听取负责人介绍，实地了解新区城建项目施工进展、工期安排等情况，现场协调解决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朱中华指出，城建项目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要强化责任担当，紧盯目标任务，加

0: 加大要素保障，科学安排工期，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安置房及周边道路和学校尽快建成投用，早日惠及群众。要规划先行，合理布局，未开工项目加快土地清理，开工项目高标准建设，同步推进电力、供水、供暖、燃气、绿化等基础工程建设，以对人民负责、城市负责和发展负责的责任感积极作为，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各城建工作专班要树牢有解思维，逐项研究破解工程建设面临的制约问题，加强指挥调度，高效推动各项工作，确保城建项目按照既定目标节点有序推进，如期交付，持续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五一假期，菏泽鲁西新区企业放弃假期休息，开足马力赶生产，攻坚创新破难题。一线工作人员以奋斗姿态诠释劳动精神，以实干担当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眼下，位于菏泽鲁西新区的海辰储能山东一体化零碳储能产业园目前已进入试产的关键阶段。这个五一假期，1100多名工人放弃休息，坚守岗位，紧锣密鼓进行全工序、全设备的联调联试，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海辰储能菏泽制造基地电芯生产经理朱妙生：
1: 目前长期储能电池生产的搅拌、涂布、滚压分切、切叠、装配等工序已全部完成连试连调，设备运行状态良好，产品的优率也达到了预期。目前技术团队正在根据市场的数据优化工艺，同时我们也紧盯烘烤、注液、静置、化成、容量等后工序，争取五月中旬完成试产，为六月正式投产打好基础。
0: 这个总投资130多亿元的省重大项目，应用多项新工艺、新技术，可以使电池储能容量实现数倍增长，制造能耗可降低13%。项目打产后，将形成年产30几瓦时常时储能电芯、20几瓦时常时储能系统的产能规模，有效提升电网的灵活性，提高新能源消纳能力，破解气风气光的难题，让绿电真正存得住、送得出、用得稳。海辰储能菏泽制造基地总经理黄宣田：
2: 我们的 InfiCell 1175安时常时储能专用电池，不是简单的把电池做大，而是全球第一款专门为4小时及以上的常时储能场景做的原生设计电池，单线的产能相较上一代提升200%，电芯的缺陷率也能控制到 DPPB 的级别，是真正的灯塔级智能制造。
0: 假期生产不松懈，发展干劲不减弱。五一假期，菏泽鲁西新区众多重点企业坚守岗位，抢抓生产，以实干实绩彰显企业担当，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产业根基。线上群里你来我往，楼下乡前随手一投。五一假期，在菏泽鲁西新区，一场关于物尽其用的绿色实践正借着假期的烟火气持续升温。近日，菏泽多个闲置物品微信群格外热闹，成为市民整理闲物、淘选好物的新阵地。这类社群平均成员均在400人以上，市民自发加入、自愿分享、自由流转，没有繁琐交易流程，却有着勤俭节约、物尽其用的默契共识。擦拭干净的代步单车，规整完好的益智玩具，墨香犹存的闲置书籍，生机盎然的居家绿植，一件件搁置在家的闲置物件，在群里完成暖心接力，从一户人家的闲置角落奔赴另一户家庭的生活所需，重新焕发使用价值。线上闲物群实现市民点对点的精准对接，鲁西新区铺开的智能回收网络更构建起全天候的资源循环通道。在山海家园小区，绿色智能回收箱成为假期里的打卡点，只需扫码开箱便可随手投放纸箱、塑料瓶、旧衣物等可回收物，系统自动称重计价，点滴环保收益被大家亲切称为绿色零钱。截至目前，鲁西新区城投集团已在106个小区投放智能回收箱242台，构建起小区内就近投放、集中统一分拣、资源循环再利用的完整闭环，让绿色回收融入假期日常。 绿色循环链条的顺畅运转离不开分拣人员假期的默默坚守，拆包、分拣、归类，分拣中心忙碌而有序，工作人员用实干践行劳动初心。智能回收箱负责人邓文杰介绍，假期里市民投放热情高涨，投放量较平日增长超五成。

0: 日均清运分拣量可达6至7吨。云端闲置物品群人气高涨，小区智能回收箱便民暖心，菏泽人用指尖传递温情，用举手之劳践行环保，以平凡劳动绘就城市绿色文明新画卷。从线上闲置群的随手分享邻里接力，到小区智能回收箱的举手投放暖心变现，菏泽人用指尖传递温情，用举手之劳践行环保，以平凡劳动绘就城市绿色文明新画卷。以上就是本期鲁西新区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联通 APP AI 赋能个性服务12.0版本全新升级，即刻下载，畅享智能新体验。中国联通 APP， 更懂你的通信管家。
2: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3: 负能力，
4: 明年开始到9号，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将在北京举办。会议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涵盖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等议题。
3: 明天至9号，第5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将在上海举行。本届博览会以高水平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应急就在你我身边为主题，旨在全面展示 AI 赋能应急管理创新技术装备和产品，推动长三角应急管理协同发展。
4: 明天20起，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司将整体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T1 航站楼配套停车场及轨道交通站点也将同步调整。此次转场旨在优化枢纽资源配置，旅客需要提前确认航站楼信息，以免耽误行程。
3: 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发布预警，明天内蒙古、华北、山东等地有5至6级大风，阵风可达7至8级，出行需注意安全。
4: 国际方面，英国地方选举将于当地时间7号举行。此次地方选举覆盖英格兰各地方议会，包括伦敦全部32个行政区，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涉及约5000个地方议席。尽管选举结果不能直接等同于大选风向标，但政治信号的价值不容小觑。
3: 保加利亚总统约托瓦表示，他将于7号授权赢得大选的政党联盟进步保加利亚组阁，希望国民议会8号选出新政府。4月23号，保加利亚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式公布国民议会选举结果，前总统拉德夫领导的进步保加利亚在240个席位中赢得过半的131席，拉德夫本人有望出任新一任总理。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了。
3: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陈亮，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趋向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1: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0: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

0: 工作人员李许
1: 带来的四款巨神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八个行业的巨神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应用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0: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3: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0: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4: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销纳，达成以荷并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5: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 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6: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7: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

0: 持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1: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2: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 1.0637 万人次，日均为 2127.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3: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2: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4: 就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2: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 97.2%， 同比增长 7.2 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 125.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
5: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6: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7: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1: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 7.58 亿，观影人次为 2084.19 万，放映场次为 237.6 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9: 啥的？
10: 妈妈，
8: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9: 我去送酒。
1: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0: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 144.2 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四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1: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5: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庆小兔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植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13: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14: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两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15: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16: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居倩，
17: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年龄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1: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8: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19: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18: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 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19: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城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5: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五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报道。
8: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9: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20: 转移到哪儿去啊？
9: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帮助之际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8: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吴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21: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公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8: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5: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 5.4%。
1: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0: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2: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0: 这些动作其实并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20: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5: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 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临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5: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4: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
25: 禁绝毒品，人人有责。
26: 各位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5: 一缕晨光，照亮城市。
26: 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航风热线，我是梁雅。
25: 唤醒无限生机与活力。
26: 好了，各位好，畅通87.5 ，Hello，
27: 万高峰，
26: 这里是 FM。
25: 傍晚时分的万家灯火。传递你我身边的温情与感动。新闻时刻发生，我们始终陪伴。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见城市的脉动。
28: 五一假期去哪玩？快来菏泽民乐樱桃采摘园，实现樱桃自由。大颗樱桃挂满枝头，颗颗饱满，脆甜多汁，生态种植，现摘现吃，亲子游玩好去处。五一假期就来民乐樱桃采摘园，等你来打卡。联系电话13605319999。
22: 新闻全天候，菏泽第一声，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全市新闻联播。
2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东岷县以高效服务护航项目建设，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我市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种植产业，助力乡村振兴；曹县深耕数字赋能，以数字化改革助力菏泽数字强势建设。以下是详细内容。东岷县锚定工业强县战略不动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高效服务护航项目建设。一批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优质项目加速落地投产，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在山东穆迪新材料产业园内，生产线有序运转，科创研发持续发力升级。穆迪新材料年产4000吨三乙烯二胺年产派勤项目，是东明新材料产业转型升级重点标杆工程。项目深耕高端精细化工赛道，攻克国外技术壁垒，实现核心工艺自主可控，牢牢掌握行业发展主动权。山东穆迪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成运：
10: 我们山东蔡英和铁林大悦联合研发了液冷处理工艺，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现在产品市场占有率能达到30%，

0: 头出门大门口，尿热了水壶，跟大宝尿一样，流水两千万元，从厦门菜园到江浙特产下驴和几个传统保姆就业协调，土地、审批、运营等各种难题，让我们能专心搞研发、抓生产。
1: 紧邻穆迪新材料的山东瑞观新材料年产12000吨催化剂项目同样活力迸发，作为填补区域产业空白的关键项目，该项目依托自主研发的共沉淀工艺，成功实现分子筛催化剂等产品的国产化替代，摆脱对进口产品的依赖，产品广受市场认可，顺利与多家国内大型石化企业达成长期合作。山东瑞观新材料副总经理王磊：
2: 我们的核心优势就是技术自主可控、自主研发的共沉淀工艺，让产品实现国产化替代，性价比和稳定性都处于行业前列。项目推进过程中，从前期手续办理到后期建设施工，政府部门全程跟踪服务，帮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让项目提前实现投产达效。
1: 作为项目建设的主阵地，渔沃街道始终坚持项目为王、服务至上理念，把企业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以精准高效服务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东明县渔沃街道党工委委员、副主任王艳竹：
3: 假如整年项目一对于保量服务机制创立之后，要求保障换人优化等各项工作，用心用心打好企业的服务员，确保项目赢得来建得快发展好，助力下区工业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1: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东明县把优质营商环境持续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项目集聚优势。从单体项目突破到产业集群崛起，从技术短板补齐到产业链条完善，越来越多优质企业选择落地东明、扎根东明，形成了落地一个项目带动一个产业、打造一个集群的良性发展格局。工业经济发展底盘更稳，活力更足，后劲更强。东明县工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宋晨曦：
4: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焦重点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需求，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全力破解企业发展难题。同时围绕高端化工、新材料等主导产业，精准进行研练、补练、强练，培育壮大优质企业，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东明，为全县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5月5号，第六届东胜杯2026年菏泽市龙舟邀请赛在赵王河公园水域开幕。市政协主席聂元科出席活动，并宣布龙舟赛开幕。市领导王军、梁衍峰、王兴国、朱中华出席活动。王兴国在致辞中说，菏泽是一座底蕴深厚、文脉绵长的城市，拥有独特的牡丹文化、水浒文化、黄河文化和丰富的非遗资源。近年来，我市坚持以花为媒、以节会友、以赛聚力，持续打造具有地域特色和时代气息的城市文化品牌。本次龙舟赛不仅是速度与力量的比拼，更是团队协作精神的集中展现，既丰富了群众体育生活，推进了全民健身，也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了文化自信，更为提升城市美誉度、扩大菏泽影响力搭建了重要平台。据了解，本次赛事以牡丹盛世龙舟竞发为主题，共有来自全市各区县及单位的20支代表队参赛。比赛采用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赛制，通过预赛、复赛、决赛层层选拔，最终决出优胜名次。经过激烈角逐，东胜集团龙舟队、单县宝兴堂龙舟队、宋江武校龙舟队分获前3名。我市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种植产业，推动规模化、标准化、科技化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优质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大市场。请听报道。在东明县武胜桥镇管寨村，连片种植的300多亩春季胡萝卜全面进入采收期。首批采收的胡萝卜装车后直发各地市场。东明县武胜桥镇管寨村胡萝卜种植基地负责人薛国兴：
5: 今年因为气候好，胡萝卜长势特别好，亩产预计能达到13000万斤。
1: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底子，近年来管寨村牢牢抓住产业振兴这个关键，立足本地土地资源禀赋，大力推广春季胡萝卜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引进优良品种，配套科学田管，让胡萝卜的产量和核心品质稳步提升。村民通过勤劳耕耘，把日子越过越红

0: 东明县武生桥镇管寨村采收村民。
1: 搁门口找那挣钱，这一天挣100多块钱，能半月下点。
0: 东明县武生桥镇管寨村党支部书记韩春景：
2: 我们计划继续扩大种植面积，把红萝卜产业做大做强，带动更多的村民征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眼下，巨野县田桥镇的森来食用菌种植基地同样是一派丰收忙碌的景象，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一簇簇肥硕鲜嫩的平菇、鱼黄菇、猴头菇长势十分喜人。工人们熟练地穿梭在菌垄之间，采摘、分拣、装箱，产品除供应本地及周边市场外，相当一部分经过精深加工或直接出口走向海外。山东森来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唐守建：
3: 我们公司主要生产各种食用菌菌棒，一年年产大概1000万磅，300万到500万磅销售到美国、加拿大等，另一部分在国内出菇，主要销往当地的市场、超市等，年产值4000万到5000万左右。
0: 该项目为巨野县重点落地的涉农项目，该基地引进了全套智能化培育设备，精准调控菌库内的温湿度、光照和通风，食用菌的产量和品质大幅提升。巨野县农业部门积极转变服务模式，组建农技服务队，从菌种选育、配方优化到病虫害绿色防控和极端天气应对，全程跟踪指导，手把手帮助种植户解决技术难题，为丰产丰收和顺利出口保驾护航。巨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庆华：
4: 我们将继续发挥食品产业对促进乡村振兴和连农带农的重要作用，将其作为建设农业强县的4梁8柱之一，通过项目带动，强化技术服务，再创巨野县食品发展新优势。
0: 近年来，曹县立足产业基础与资源优势，以数据要素为核心驱动，在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建设上大胆探索，率先突破，走出了一条具有县域特色的数字化转型之路。请听报道。在曹县，数字经济正成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依托省级数字要素综合试验区汉服领域、数字经济集聚区等试点，以汉服和木材加工两大支柱产业为突破口，打造环保板材产业大脑和汉服产业大脑，通过数据要素撬动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小作坊向数字制造跨越。曹县汉服高质量数据集入选省级数据要素城创新应用奖补名单，2025年带动全县网络零售额突破400亿元。木材加工产业则借助山东省环保板材产业大脑，推动50家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部分企业通过智能仓储、ERP 系统等实现管理效率提升超60%，库存周转率提升6倍，年节约成本超100万元。山东云泽大数据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伟：
5: 我们立足本土特色，以数据为纽带，打通产业链上下游信息壁垒。汉服产业的柔性制造工厂和木材产业的智能仓储都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典型案例。未来，我们将把这些经验复制到更多产业，让数字红利惠及更多企业。
0: 近年来，曹县在数字政府建设上持续深耕，贯彻落实政府数据共享条例，持续加大数据共享开放力度，编制378个数据目录，汇聚政务与公共数据11亿余条，实现多领域数据互通。爱山东曹县分厅注册用户突破120万，获评全省50强分厅，数字社会建设同样成果显著。曹县城市大脑构建了数据中台、视频汇聚平台和 CIM 数字孪生平台，整合20000余路公共视频数据，完成80平方公里高精度倾斜摄影、1910平方公里城市白膜及10处重点区域3维建模。曹县大数据中心主任王宝坤：
2: 我们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主线，主动融入菏泽数字城市建设大局，从产业数字化转型到城市治理智能化，从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到数据价值充分释放，正全力让数据要素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数字融合，以数字赋能产业转型、社会治理与政务服务，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数字动力。
0: 近年来，成武县以美德信

0: 用积分为核心抓手，创新积分养老新模式，破解乡村养老难题，激活基层治理活力，让美德有分量，信用有价值，民生有温度，走出一条兼具乡土温情与发展活力的乡村振兴特色路径。请听报道。正午时分，成武县九女集镇东张楼村便民助老食堂里，热气腾腾的饭菜抚慰着乡村老人的日常。针对农村养老服务可持续性短板，村里细化美德信用积分细则，将帮厨、菜园劳作、环境卫生整治等行为纳入积分范畴，每完成一项即可累计积分兑换食堂就餐资格。成武县九女集镇东张楼村村民李银山：
1: 三月底，三月节，因为家又炒了好炒，一上给老人就办吃顿饭，一天三顿饭都还有念念这口味。
0: 为筑牢积分养老长效保障，东张楼村凝聚全村合力，村民自愿捐出闲置土地打造西洋红菜园，实现新鲜蔬菜自给自足，依托毛木耳特色种植建成三座产业大棚，收益全部反哺筑牢食堂，构建产业造血暖心托底机制，让积分养老行稳致远。成武县九女集镇东张楼村老年协会会长王兴福：
2: 以后我们还要加大力度，再建几个棚，我们行政有了钱，老家人才能吃好。
0: 小小积分更延伸至基层治理与乡风文明。在九女集镇鹿楼村，村民通过为老人提供上门助老服务兑换积分，可用于兑换米面粮油等生活物资，以此激励全村汇聚爱心，关爱老龄独居老人。成武县九女集镇鹿楼村党支部书记张林富：
3: 乡长村里的好人好事有回报，让老人晚年有依靠，村民攒积分换服务的积极性特别高，村里的孝老爱心氛围越来越浓。
0: 鹿楼村还将积分排名与美德诚信模范评选挂钩，村民主动参与村务共建，村里事变家家事，治理效能大幅度提升。成武县九女集镇鹿楼村村民陆继和：
4: 参与一次村务，调解一次矛盾，就能拿积分，既有成就感，又能为村里办实事。
0: 如今美德信用积分已成为成武县乡村振兴的新引擎，在孝老爱亲中传递温暖，在基层治理中凝聚合力，在文化建设中涵养新风。以上就是本期全市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新闻编辑田宽，播音于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 FM87.5 乐享生活。
6: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7: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8: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7: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0: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1: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2: 隔断水之手的污名，不要饮用自来。
1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1: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8: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1: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5: 传递菏泽声音，讲好菏泽故事。
11: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每一根白发是他的牵挂，每句晚安是他的陪伴。忙忙碌碌的你错过了多少相聚的时光。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给你相聚的温暖。

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选出精彩，生生不息。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穿越城市，无限精彩。

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19:30。
1: 直通新闻现场，刷新全球资讯。FM87.5，爱上菏泽的声音。
2: 营商环境好不好？市场主体来评议，深入开展3项专题行动，实现工作作风、服务能力、营商环境大提升。
3: 工业立县筑千亿集群，农业展卷会物业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终于到家了，天都黑了，爸爸我们驾车吧。
6: 哎，等等啊，你看前面那个爷爷啊，他走路不方便，我们用车灯给他照一下路好不好？
5: 好吧，那我们晚点再说，妈妈知道了也会夸我们的。
7: 给他人力所能及的帮助，也给自己带来更多开心。
8: 南来的北往的，打尖的住店的，各位看官您里边请，醒目一响，好戏开场，且听875评书专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他思维缜密，断案如神。
1: 将军，这就是投毒的刺客。
0: 他抽丝剥茧，为民伸冤。
2: 大人，小的有话说呀。
0: 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惊天大案被他识破真相，将真凶

0: 高斯的神探狄仁杰，请听长篇评书《狄公案》，由孙红嘉播讲。
1: 长篇评书《狄公案》，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狄仁杰和罗应元县令觉得时候差不多了，该摊牌了，就把这小凤凰的死公布出来了。众人听后都感到很诧异啊，
2: 为什么你不提早告诉我们呢？
1: 这邵凡文开始生气了，
2: 我们可都是升堂问过案的人呐，都有经验呐，你这告诉我们多好啊，咱们还可以一起商量商量。罗县令，你看看你们手上几个案子里啊，能忙得过来吗？还有啊，谋杀小凤凰的凶手现在有没有线索呀？
1: 狄仁杰见罗应元这时候情绪紧张，犹豫不决，他就接过话说道，
3: 邵大人，这两起案子实际上是联系在一处的。宋秀才企图为他的父亲翻案，我仰同大人的看法，那莫德林将军确实犯了谋逆的弥天大罪，况且是铁证如山，谁也翻不动的。但是宋秀才有一点是看得很准的，就是写匿名信告发他父亲的人并不是出于忠于圣上，忠心为国，并不是，而是为了掩盖自己卑鄙的奸情。正是怀着这个目的，他又杀死了探得真相的宋秀才。
4: 这时候玉兰突然在旁边是一声惊叫，
5: 狄大人，你还要将这可怕的话题接着说下去吗？今天是中秋佳节呀，咱们说点什么不好？
1: 越说声音越颤抖，整个人陷入疯癫之中。
5: 狄大人呐，中秋佳节，这多好的日子呀，你忘了在座的这都是著名的诗人，你忘了我还是一个戴罪之人，随时都有可能被处死啊，咱们别聊这个了。
1: 狄仁杰冷冷一笑，
3: 玉兰小姐莫要惊慌啊，我刚才已经说了，告发你的那封匿名信与告发莫将军的匿名信是出自同一人手，我想仅凭这点你便可以明白那凶手与你本人的案子有着何种利害关系了。
1: 听完这话，邵凡文、张兰波和如意法师都十分惊讶地看着狄仁杰。狄仁杰又说道，
3: 咱们再说小凤凰被害的事吧。你们知道画厅挂帘背后有一通往东厢的走道，凶手只是听到小凤凰要跳黑虎曲时才起了杀机。这个曲子提醒凶手他是黑虎祠那女狐朱红的生身父亲，而事实上小凤凰也早已认出了他，他正坐在昨夜的酒宴之上。这时候就听一声巨响啊，哐仓一声，玉兰跳起来将这石凳给掀翻了。
4: 柳眉道术杏眼圆睁啊，见他铁青了脸，看着狄仁杰大声的叫，狄仁杰，你这个该死的宋棍，你给我住嘴，你那一套伎俩我早就受够了，我再也受不了你的侮辱了，
5: 我玉兰早已经将

0: 生死置之度外。狄仁杰，我告诉你，我也不隐瞒了，是我杀死了小凤凰。那个小狐狸精企图讹诈我，甚至用白鹿观的旧事来嘲笑我，说我不配在酒席上看他跳舞。我奈何不了他对我说的话，就用剪刀刺进了他的喉咙。他该死，他那张狐狸一样的嘴脸我早就看够了。
1: 这时玉兰像个疯子一样披头散发的，而且他这笑声都不像是人的笑了。酒席上所有人都看得目瞪口呆呀，一个个面面相觑。可是狄仁杰还在疑惑地看着玉兰，他感到这玉兰的眼中像是有两团怒火呀，看得自己也打了个寒颤。这时候这玉兰渐渐地缓和了情绪，就像刚才没事似的，很平静地说，
0: 宋一文是我的旧情人，我们在京师中便有往来，小凤凰不知怎么的竟也认识宋一文。他告诉我，宋一文经常去黑湖祠看朱红，他从宋一文那里探得我们俩的秘密，企图讹诈我。
1: 狄仁杰冷冷地问道，玉兰小姐，宋一文告诉了小凤凰你的什么秘密啊？玉兰平静地说道，
0: 宋一文虽然是我的旧情人，我们很早就分了手，但两个月前他突然赶到新安白鹿观找我，要求和我言归于好，我断然拒绝了他。我被男人害苦了，我痛恨男人，男人的那一套花言巧语我都不信。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我的婢女和一个香客勾搭上了，眉来眼去的，不把我放在眼里。我立即将他赶出了白鹿观。那天夜里我出外散步，也遇到大雨，半道就回去了，正撞见那个婢女溜回观中偷开我的箱子。我当时非常的愤怒，我就关上了观门，用鞭子狠狠地抽了他一顿。谁知那丫头命苦，竟被我打死了。就在这时候，正好宋一文来观中看我，他一见这情景，便不声不响地帮我把尸体拖到院中的马缨树下，偷偷地埋了。当时我们约定谁也不能声张。他走之后，我自己撬坏了道观的后门，又将银烛台扔到井里。然而那个宋一文却违背了我们的誓约，泄密信告发了我，使我锒铛入狱。思来想去，无非是我拒绝了他复合的请求。
1: 这玉兰小姐一边讲，众人一边冷汗直流啊。罗应元心想，原来他真是杀人凶手啊，用鞭子打死了自己的婢女，大家听得目瞪口呆。这玉兰接着讲，他由于这匿名信被锒铛入狱，要押去京师审问。三天前路过金华县东门的时候，就正好和宋一文俩人碰上了。宋一文就又邀请玉兰

0: 上他那儿去坐坐。哎，俩人叙叙旧，就告诉他，我租了个房子，就在东门附近孟掌柜家的后院，但因为有官差压着，哎，不方便说话。俩人很快分开了。这边回到旅店呢，玉兰就跟官差说刚才看见那个是我表哥啊，我们十多年不见了，我想夜里呢去请假看望他一下。哎，官差久闻玉兰小姐大名，知道这是个女诗人，这半夜说是看表哥去，这哪是看表哥呀，这就是会情郎去了。那就网开一面吧，啊，反正你早去早回。这边玉兰请好假，半夜就摸到了东门内孟掌柜家的后院。当时宋秀才不知道这玉兰会去，早就躺下了，但是忽然听到玉兰叫他的名字，他紧忙爬起来，打开后花园的门，就把这玉兰迎进屋里去了。然后进屋之后，玉兰就责问他，你为什么写信告发我。宋秀才被问得头脑发懵啊，匿名信我也没写过呀，而且我来这金华县就是查当年别人写匿名信告发我爹的事儿，我怎么还写匿名信能告发你呢？宋秀才这时说，你等会儿啊，我这衣冠不整，我再穿穿去。他回卧房正要穿衣之时，这玉兰是真够狠的呀，啊，这女人可不一般。临出来的时候就偷偷带去了一柄匕首，然后在宋秀才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的时候，上去是哭哧哭哧照着脸就一顿猛捅，宋秀才是当场身亡。听到这儿，大伙都愣了，一个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想这是女诗人啊，这是女杀手吧，这也太狠了点吧。先是用鞭子抽打侍女致死，然后又捅死宋秀才。这时候玉兰神情冷淡地说，
1: 现在狄仁杰老爷、罗应元大人，这案情已经大白，你们也不必再忙碌了，贱妾是恶贯满盈，犯下这许多弥天大罪，刑部纵使有意要为我开脱，那三个恶魂也不会放过我的。玉兰从此与诸位老爷恩公诀别了。
0: 他说这话的时候啊，是镇定自若，视死如归。但是席上的这些人早就吓得脸色灰白，不知所措呀。尤其是狄仁杰，被玉兰这一顿抢白，这边还没推理分析呢，招供了，而且说的是滴水不漏啊，连狄仁杰也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大伙正发呆呢，这时候邵凡文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脸上显得很平静。他走到玉兰面前，细细地看了玉兰一眼，不禁老泪纵横啊，玉兰哪、啊，老夫误了你呀、啊、老夫害了你呀、啊、咱们下辈子再见吧。这谁也没反应过来，说完了这句话，邵凡文是猛的一跃，就翻出了古亭的栏杆，向那百丈深渊是纵身一跃。这边玉兰是一声惨叫，狄仁杰这才明白怎么回事，紧忙俯身向栏杆下看，那还哪能看得见呢，人早已是命丧悬崖。大伙儿全都呆住了。

0: 这时就听玉兰小姐平静地说呀，
1: 邵凡文，邵凡文哪、啊、是贱妾误了你呀、啊。
0: 狄仁杰给他斟了一杯酒，让他喝下去稳定一下心绪。玉兰喝过酒后坐在石凳上，缓缓地讲述了他和这邵凡文的故事。原来这玉兰呢，在19岁就遇到了邵凡文，俩人呢是缠绵恩爱，形影不离。他帮这玉兰从京师逃到了金华，这俩人的感情是一天比一天好。可是有一节，这邵凡文呢不敢公开娶她，他当时可是金华刺史啊。邵凡文的父亲就说，你得娶个门当户对的，这妓院里出来的你都敢娶啊？你这是败坏门风啊，败坏门庭，走到大街上都会有人耻笑你啊。邵凡文他爹是死也不同意，而且替他做了主，娶了一门亲事，便是当朝宰相的女儿。那么玉兰和邵凡文这对苦命鸳鸯只能分手了。这分开的时候啊，也没给玉兰留下一分钱。这玉兰一个女人她也活不下去呀，只能又回到烟花行院苟且偷生。可哪成想在那儿又得了重病，是奄奄一息，这人就快没了呀。后来有好心人花钱救回了他一条命，但是这玉兰心里可是仍然没忘了邵凡文呐、啊，日夜想着他，天天找人打听金华县的消息。要不怎么说女人呢？女人动了真情以后，那真的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都快得了相思病了呀。玉兰说到这儿，眼泪不禁流下来。众人心中也敬佩这玉兰是个痴情女子。这时候狄仁杰站起身来，背负双手缓缓地说道，玉兰小姐，接下来是我的推测，不知我说的对与不对。当时他勾引了莫将军的小妾，两人有染，但是在莫将军发觉之时，他先下手为强，写了一封匿名信告发了莫将军。正值九太子谋反，莫将军便遭了殃。邵凡文原与九太子很熟悉，但是他看出九太子老大才疏，不成大器，他的谋反是必定要失败的，所以邵凡文没有参与他的阴谋，但九太子却把他当作自己的心腹。后来圣上派下钦差，邵凡文便迎合钦差，将九太子党羽全数检举，一网打尽，立了大功，得了钦差的信任，所以升官去了京师，进了集贤殿，当了知院士，陪伴圣上起草诏令文书。大家一听狄仁杰的分析，全都瞪大了眼睛，几个人都看向玉兰，想知道狄仁杰说的对不对。玉兰听到这番分析啊，震惊地点了点头，
1: 狄大人，您说的全对呀。
0: 狄仁杰缓缓地说道，那邵凡文因为没有子女，所以与宋氏生的那个女孩便让他担心，但是他又不敢公开地去认她。没到金华，他总偷偷地溜去黑胡祠看望朱红，但是却蒙了面，怕朱红认出他的面貌。朱红将宋一文来到金华为父亲翻案复仇的事告诉了他，他便设法 杀害了宋一文。杀害宋一文的并不是你，而是他，邵凡文。几个人一听是吓了一跳啊，可狄仁杰又说道，而且小凤凰也是他杀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长篇评书《狄公案》由孙红家播讲。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声音和耳朵的距离是近是远，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
8: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频率，选中频道，希望发出的声音
7: 就是最快乐的声音。
8: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
7: 新闻广播，
8: 快乐与你一路相伴。
7: 还想你，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9: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宝宝，和妈妈去快递柜取快递好不好呀？
11: 不嘛，我累了想回家，明天再取好不好啊？
10: 不行，快递柜是公用的，我们不及时取走快递的话，其他叔叔阿姨的快递就放不下了呀，对不对呀？
11: 对的对的，我们快取吧。
9: 及时取走快递，为他人留下更多空间。武装你的耳朵，霸占听的世界。流行的声音，梦里的旋律，尽在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20:00
1: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请坚决向毒品说不。

0: 独泽的声音，独泽的声音，独泽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首冲心，担使命，时刻铭记党的宗旨，坚定理想信念，丝毫不动摇。
1: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实际行动守护好每一寸耕地，守护我们共同的生命线与发展未来。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爸爸，我把那个叔叔扔的空饮料瓶捡起来了。
3: 好孩子，那你知道应该怎么做吗？
2: 当然啦，我要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嘿，扔好了。
3: 小宝真棒。
2: 爸爸，为什么小孩子都知道不要乱扔垃圾，而大人却不懂呢？
4: 将废弃物放进垃圾箱，不让孩子产生本不该有的困惑。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
6: 无论你身在何方，总有一个声音让你感到温暖。 FM 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电波里与你相伴。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我要戴毛毛下楼玩去了。
2: 哎，等等，把这个袋子戴上。
1: 这里面是什么呀？
2: 你忘了，出门要带上工具和纸，毛毛的臭臭你要负责把它收拾起来哟。
1: 嗯，就和妈妈做一样，我知道了，那我出门了。
2: 注意安全，早点回来吃饭哈。
3: 及时收好宠物排泄物，干净的家园需要共同维护。
4: 聆听无限精彩，享受贴心关怀，享受贴心关怀。FM87.5，一路与你相伴。

0: FM87.5，爱音乐，
1: 更爱生活。

我们的一天从忙碌中开始，我们的一天在喧嚣中结束。每天我们和声音一起出发，每天新闻在这里发生。 FM 87.5 陪您一直在路上。

0: 千丝万缕的阳光透过林间的树缝，
1: 千言万语的温暖汇进你我的心房。
0: FM87.5 用声音
1: 温暖世界。

0: 北京时间20:30，
1: 直通新闻现场，刷新全球资讯。FM87.5，爱上菏泽的声音。
2: 以公开提效能，以服务助发展，深入开展3项专题行动，助推营商环境创新提升。
3: 工业立县助千亿集群，农业展卷会物业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6: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7: 我愿意。
8: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9: 我愿意。
10: 你愿意嫁给我吗？
9: 我愿意。
10: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5: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11: 我愿意。
5: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2: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1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3: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12: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3: 的记忆 FM87.5，爱音乐，
12: 更爱生活。

聆听无限精彩，享受贴心关怀，享受贴心关怀。FM87.5，一路与你相伴。

听新闻，听菏泽，听天下。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用我们的声音传递新闻的力量。

好品山东，承山水圣人德性，聚齐鲁大地名品，鲁花花生油，东阿阿胶，一品景致，好当家海参，张裕葡萄酒，好品山东。

0: 诚信天下，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终于到家了，天都黑了，爸爸，我们驾车吧。
3: 哎，等等啊，你看前面那个爷爷啊，他走路不方便，我们用车灯给他照一下路，好不好？
2: 好吧，那我们晚点再说，妈妈知道了也会夸我们的。
4: 给他人力所能及的帮助，也给自己带来更多开心。

0: 的青春。
1: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0: FM 87.5，爱音乐，
1: 更爱生活。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0: 北京时间21点
1: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
2: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福泽的声音，福泽的声音，福泽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环境整治大舞台，有你参与更精彩。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87.5微公益。
1: 大家好，我是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总队长李和明。闪电公益弘扬志愿奉献救援精神，传递正能量。无偿寻人寻物信息核实发布，寻人道路水域救援，宣传防溺水足泳和净滩行动，连续多年开展高考爱心送好活动，组织应急救援训练。闪电救援8年来平安找回上千人，道路救援过万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积极参与安徽、河南、河北抗洪救灾，往新乡卫辉、河北涿州、利西马台风、章丘灾区和甘肃吉石山地震灾区运送爱心物资。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与 FM 87.5菏泽新闻广播公益布置，温暖前行。
0: 何人不爱牡丹花？绽断城中好物华。四月的菏泽，花香四溢。此时的鲁西新区不仅是牡丹文化的殿堂，更是产业发展的新高地。生物医药产业蓬勃发展，高端装备产业持续发力，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迅速崛起，具有新区特色的211现代产业体系一路飙出新速度，6个百亿级以上的产业集群强势崛起，成为引领鲁西新区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当下的鲁西新区正敞开资源保护，搭建优质平台，提供贴心服务，以客商最满意的情绪价值迎接八方客商，共建魅力新区。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3: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4: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2: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

0: 电梯门一开，魏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魏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了。
1: 救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2: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

聆听无限精彩，享受贴心关怀，享受贴心关怀。FM87.5，一路与你相伴。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咱们快开进去吧。
2: 好嘞，我先把车头调过来啊。
1: 快点快点，直接开进去吧，好不容易找到了位置，可别让别人抢走了。
2: 那可不行啊，再着急停车也要遵守规定停放。
3: 停车时按划定区域和车头方向停车，好习惯体现好素养。
0: 每天勇敢前行，世界充满无限可能，逐梦的人永远年轻。新闻资讯，便民服务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天伴您一路同行。

0: 每一个清晨，
1: 我们准点为您守候。
0: 每一个傍晚，
1: 我们无形伴你左右。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直
0: 在您身边。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因为有你从未感觉孤单。孤单从清晨到日暮，从春夏到秋冬， FM 八七点五菏泽新闻广播，从未错过每一刻。

0: 北京时间21:30，
1: 直通新闻现场，刷新全球资讯。FM87.5，爱上菏泽的声音。
2: 深入开展三辆专题行动，全面打通服务市场主体最后一米。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妈妈，已经到绿灯了，你怎么还不启动呀？
5: 乐乐，你看那位老奶奶，她还没过完马路呢，我们要等她一下呀，这样奶奶就不会因为着急而摔倒了。
4: 是呀，所有的车都等着奶奶呢，大家都是乖宝宝。
6: 开车时礼让行人，文明美德常记心间。
7: 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FM87.5，乐享生活。

我们的一天从忙碌中开始，我们的一天在喧嚣中结束。每天我们和声音一起出发，每天新闻在这里发生。 FM87.5 陪您一直在路上。

悦动心声，美妙无处不在。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有用又好听，越听越精彩。

0: 豪品山东，聚齐鲁大地名品，品质创造未来。三角轮胎，一个世纪的璀璨，招金银楼，中国玉米油厂，山东西网。有阳光的地方就有三乐，智慧小鸭，小鸭小鸭顶呱呱，好品山东，诚信天下。
1: 我们的一天从忙碌中开始，我们的一天在喧嚣中结束。每天我们和声音一起出发，每天新闻在这里发生。 FM87.5 陪您一直在路上。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乐动心声，美妙无处不在。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有用又好听，越听越精彩。

0: 千丝万缕的阳光透过林间的树缝，
1: 千言万语的温暖汇进你我的心房。
0: FM87.5 用声音
1: 温暖世界。

听无限精彩，享受贴心关怀，享受贴心关怀。FM 87.5，一路与你相伴。

0: 北京时间22点。感谢您一天的陪伴，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1: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0: FM87.5，爱音乐，
1: 更爱生活。
2: FM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请坚决向毒品说不。

0: 福泽的声音，福泽的声音，福泽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环境整治大舞台，有你参与更精彩。
0: 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87.5微公益。
2: 大家好，我是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总队长李和明。闪电公益弘扬志愿奉献救援精神，传递正能量。无偿寻人寻物信息核实发布，寻人道路水域救援，宣传防溺水足泳和净滩行动，连续多年开展高考爱心送考活动，组织应急救援训练。闪电救援8年来平安找回上千人，道路救援过万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积极参与安徽、河南、河北抗洪救灾，往新乡卫辉、河北涿州、利西马台风章丘灾区和甘肃吉石山地震灾区运送爱心物资。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与 FM 87.5菏泽新闻广播公益布置，温暖前行。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4: 阿姨，您坐这儿吧。
5: 哎呦，谢谢你啊。
6: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7: 好嘞。
3: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
0: 无论你身在何方，总有一个声音让你感到温暖。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电波里与你相伴。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我要带毛毛下楼玩去了。
2: 哎，等等，把这个袋子带上。
1: 这里面是什么呀？
2: 你忘了，出门要带上工具和纸，毛毛的臭臭你要负责把它收拾起来哟。
1: 嗯，就和妈妈做的一样，我知道了，那我出门了。
2: 注意安全，早点回来吃饭哈。
3: 及时收好宠物排泄物，干净的家园需要共同维护。
4: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我们的一天从忙碌中开始，我们的一天在喧嚣中结束。每天我们和声音一起出发，每天新闻在这里发生。 FM 87.5 陪您一直在路上。

网罗天下新闻热点，立足菏泽百姓民生。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一天每一刻，新闻就在您身边。

0: 北京时间22:30，
1: 直通新闻现场，刷新全球资讯。FM87.5，爱上菏泽的声音。
2: 以公开提效能，以服务助发展，深入开展3项专题行动，助推营商环境创新提升。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5: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6: 我愿意。
7: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6: 我愿意。
8: 你愿意嫁给我吗？
6: 我愿意。
8: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4: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2: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9: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4: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9: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4: FM87.5，爱音乐，
9: 更爱生活。

新闻，听菏泽，听天下。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用我们的声音传递新闻的力量。

0: 是这个医院也好，或者是这个商店也好，它都周边都有这个快递驿站，就是这个代收点。
1: 嗯
0: 啊，即便是你不在家的情况下，可以放到代收点或者混放到这个快递驿站，他就没有放，这导致我的这个品品又被回退以后，来到邮局又打了个招，招了以后，我们又重新发了快递。
1: 嗯，没有及时的联系到您，导致您的快件进行了退回，
0: 对，
1: 中间非常的麻烦。好，两个问题为您来解答一下，您稍等一下。
0: 好，谢谢。
2: 这个请我们行业管理科谁要考您科长给这位听众解释一下。
3: 你好，这位先生，我想问一下，刚才你说的那个拼多多，你买那个快件收费，收这个一块多，还是后续收的十块左右，是谁来收的这个钱呢？
0: 拼多多收的这个钱，但是就是我当时就是说要求这个货回退，然后拼多多因为这个重新回退了，但是回退件被咱们这个快递这个拒收了。
3: 回退件就是当时快递公司没有收这个充电宝是吧？
0: 对，充电器，不是
3: 充
0: 电宝。
3: 充电器。
0: 对
3: 啊，那这个情况我们需要到时候核实一下，如果是这个属于充电宝或者是有一些加急的电池这种类似的物品，它按照我们这个禁止寄递物品管理规定呢，快递企业是不可以收寄的，然后这个我们需要，
0: 那我们问问一下，这个证明说不可以收寄，那么为什么还要通过咱们快递来进行运输呢？
3: 就是说因为这个快件呢，它属于谁收寄谁负责的原则，可能是从外地寄的时候，当时的企业可能是要么是协议客户寄的，要么就是这个相关的责任没履行到位，把这个快件呢，这个充电宝或充电器加在其中，或者以这个其他的名义然后给邮寄过来，我们本地的企业呢在查验的时候发现这个物品然后属于禁忌物品的情况下，应该是不能进行收寄的。
0: 这就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事儿，我想跟这个领导探讨一下，就是咱那个快递员在收拦那个快递拦收快递的时候，他一般情况下送货派送的时候，他都不说他是哪个快递公司的，有的时候咱选择退货嘛，都一般情况下都是可能是这个网站平台来进行联系的这个回退货物的这个拦收，然后到了咱那个快递公司，你要我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原来有一个是顺丰的，就把那个顺丰的快递员给认到了。当时说我没有这个下过这个顺丰的单子，因为我知道这个顺丰的那个快递那个服务费贵，所以说我都不选择他。然后后来他那个就成了这个快递业的这个快递员的一个共性。都是不报哪家公司的，这一些哪家公司都不报。
3: 他这种情况呢，就是你如果是通过拼多多平台或者菜鸟那个驿站平台那种下的单，他会随机指定这个快递公司给你进行这个提供快递服务。如果你想选择哪个品牌的话，第一个你可以拨打这个企业总部的这个服务热线，咱们那个用百度用其他都可以搜。第二个呢，就是你比方中通、顺丰，包括这个申通这些快递呢，他们都有那种微信小程序，你也可以添加这种快递公司的微信小程序在里面下单，你选择哪个品牌的小程序，他就会哪个品牌来给你提供服务。
0: 那我知道，不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淘宝网或者是这个拼多多网站他选定的这个快递，那在拿手的时候那他就是快递员不报自家的家门是哪家的这个快递公司，那你就消费者那就选择就没法选择了，就剥夺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利了。
1: 那如果说就是这个给他指定的这个快递公司，如果说这个听众朋友他不想使用这个快递公司的话，他可以就是申请更换吧，应该。
3: 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选择取消那个平台寄件，然后你选择自寄件，选择这个快递公司自寄以后，把相应的快递公司的单号输到那个平台上就可以。
1: 嗯，好，那这样，苏先生。
0: 这是垫付运费的一个事儿，垫付运费为什么垫付完了运费之后运费去了，事实的这个回退不到位啊？
3: 垫付运费，你说是平台你选择自寄件那个垫付的运费是吗？
0: 不是，就是他那个，你比如我淘宝或者是拼多多买了货以后， 需要。

0: 个回馈，学回馈他那个需要我这个来进行垫付运费。当你垫付运费垫付完之后，这个运费这个纳税会是怎么回事问题啊？
1: 运费，你说纳税会是谁退给你啊？是这个电商平台退给你，还是这个电商卖这个商家退给你的？
0: 就是商家退啊。
1: 商家退
0: 的。商家还说他有运费险，但是你这个运费险是什么概念？
1: 运费险一般都是这个平台或者是这个商家他购买的一种保险，如果用户发生那种退件，然后这个保险公司会对这个基地费进行这个赔付。这个呢，如果是这个商家或者平台给你赔付不及时，你需要跟他进行沟通，或者申请这个拼多多的平台介入。
2: 嗯，
0: 哦，
1: 这
0: 他平台
1: 因为这一块呢，这个
0: 就是说这个垫付的运费就是纳税会，纳税会是为哪办？
1: 因为这一块呢，它属于平台和这个商家的这个责任，我们这个快递这一块呢，对这一块没有相应的监管职责，需要你跟这个电商平台进行，可以申请电商平台介入，督促这个商家及时的赔付你的这个快递费。
2: 嗯，
0: 好嘞，希望你们作为这快递检查也要检查好的，好吧？
1: 好嘞。
2: 好，有关于您这个充电器的问题，线下的时候有工作人员主动跟您联系对接一下，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这个快递没有揽收。
0: 好，谢谢您。
2: 好，没有其他问题了。
0: 好，没有了，
2: 好，那我们今天就沟通到这里，继续来有请线上等待531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
2: 哎，您好，反映什么问题这位先生？
3: 我想这个反映两个问题。
2: 嗯，您说。
3: 那边有回音，能不能正常听到我的电话？
2: 可以正常听到您的电话，提醒一下您，您不要打开免提，我们通过电话的内置通话来交流。
3: 我没有打开免提。
2: 好，可以听到，您可以描述您的问题。
3: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之前我反馈过咱那个合作是邮政管理局方面的问题，他们之前有一个客户自称是合作是邮政管理局001号给我打电话，态度特别善用，挂断我电话，这是第一个问题。今天让这个纪检组长组长就了解一下这个情况。这个电话包括这个本身上各问题都留给咱们这个热线了。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这个咱们合格市多家这个邮政蓝头部，就邮政公司的蓝头部，他们违规揽收这个信件 EMS 快件，就是说我作为收件人，寄件方是谁给我寄来他的信息，我通过这个小程序，咱们这个 EMS 小程序，我自己实名登录进去以后查询不到这个寄件人所有信息，包括他们的电话到他们的这个姓名都是隐藏起来了，我给他们联系去核实到底给我寄了什么信件，我都核实不到，听明白了吗？然后我这个问题向邮政公司进行反馈，邮政公司给我答复说是我们执行了邮政管理局的命令，邮政管理局是这样让我们去收寄的，这个收寄是违反中国相关这个邮政实名法的。
2: 嗯，
3: 我刚才
2: 有
3: 这两个问题，
2: 有关于这
3: 个，组长现场答复一下。
4: 你反映第一个问题呢，我们线下呢，然后跟你联系，看到这个是个什么情况。就是你刚才都说了，你把你电话。
3: 用国联系，你第一个问题先给你们这个001号客户核实他的身份。我问他工号，我问他这个姓名，他不透露给我，他就光说个001。
4: 他工号
3: 有没有这个工作人员？
4: 工号001就可以报给你了，工号。
3: 啊，有没有这个工作人员？
4: 我们有工号001。
3: 啊，有的话就核实一下，为什么挂断我电话？是我骂人了，对我说脏话了？你有什么资格管他群众电话？
4: 这个我们那边呢，所有通话都是有录音的，这个是没问题。
3: 对，去听录音就行了。
4: 至于
3: 第二个问题，
4: 第二个问题，我们得给你打，得给你联系，联系之后你提供一些证据，或者要提供一些单号，或者要提供一些。
3: 这一共这个单号我都通过这个之前反馈的渠道，比如说1、2、3、4、5，转给你们了，一共是6个邮件，是5个是这个合格市或者蓝头部的。其他是有其他蓝头部了，有部分蓝头部是可以公开寄件人的信息了，就是公开的意思就是说在我这个 EMS 快件小程序进去以后，那是对收件人公开，那不是对所有人公开，你要明白这一点，收件人和寄件人他们是甲乙双方，他们两个不能相互之间隐藏信息，你作为寄件方邮件公司或者说快递公司，你对他们隐藏这是应该的，这是必须的，不隐藏也是不对的，甚至有的邮政公司给我打电话说是你要想查询寄件人信息，你要给我们打电话，这什么逻辑啊？
2: 好，这样这位先生，这位先生，好，明白您的问题啊，有请朱局长跟您来沟通一下。
4: 关于你反映第二个问题，
3: 你把我问题说清楚，你给我沟通，你给我让我把问题说清楚再沟通啊。
2: 您现在不是描述清楚了吗？有关于这个新建信息管道。好，您说还有什么其他想要描述的问题？
3: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问题我已经通过其他这个渠道反馈过，但是你们合作人员关于之前给我答复，是林明耀给我答复，他给我答复，首先第一天他给我打我电话，没有给我正面回复，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邮政公司这边也给我答复了，邮政公司给我答复就是说执行邮政管理局的命令。至于说那个你要想知道寄件人信息，我们邮政公司可以提供给你，这是什么逻辑啊？我收件人还需要再给你们打电话，花费我的费用去给你们邮政公司查询寄件人的信息吗？这不胡闹吗？难道说甲乙双方之间签合同还要对甲乙双方之间还要就进行给银行吗？这不很简单的逻辑吗？我又不是第三方，我不是查其他人的邮件，我是收件人，我表明身份了。我通过我自己的手机登录你们 EMS 手续验证码，自己登录进去还查不到信息，这是什么逻辑啊？
4: 关于你
3: 符合哪个法律啊？
2: 您描述完了吗，这位先生？
3: 我已经说完了。
2: 好，
4: 关于你反映第二个问题，我们线下会核实，核实完之后会给你一个明确答复，好不好呢？
3: 核实完以后会一个明确的答复。
4: 对，
3: 多长时间？我已经从我去年二月份的邮件开始，这已经好几个月了，我一直在反馈这个事情。你们一个人邮政管理什么时候给我答复了？你知道这个事情吗？林立已向你汇报了吗？
2: 您的
3: 这些
2: 相关证据，
3: 可以代表咱们邮政管理局答复吗？
2: 您已经说过了，这位先生，您的这些相关证据，您已经就是向各渠道也反馈过了。然后，那今天呢，邮政管理局上线也已经了解到了您的诉求和相关的
3: 问题。
2: 好，
4: 我们核实完之后会给你一个明确答复。
3: 具体的答复时间？
4: 那我现在没有核实，我没法给你一个明确时间。
3: 我给你一个星期时间，我不能再等了。
2: 这样、啊，
3: 要不然就我
2: 这位先生，
3: 邮件。
2: 这位先生，您稍微平复一下您的心情。
3: 我心情很正常。不要浪费我时间接听其他听众电话就行了，我说过了，一个星期。
2: 这样线下的时候调查完情况之后呢，会给您一个相关的回复。
3: 我说过了，一个星期时间，不要浪费大家时间。
2: 好，这样，那您的电话呢，我们就先接听到这儿。那线下的时候呢，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等核实完情况之后呢，再跟您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朋友们，今天上线的单位是菏泽市邮政管理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或了解，或者是遇到了行业不正之风需要投诉或举报，都可以参与到我们今早的节目直播当中，可以通过拨打电话5311898、5312898和5313898，也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通过微信平台反映您的问题。在这里呢，要提醒广大微信好友，在您发送问题的同时，一定要留下您真实的联系方式。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朱局长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那市民朋友们呢，也比较关心我们新一年的工作情况。那请问2026年我是在邮政快递服务民生方面将会有哪些具体的举措？
4: 好的，主持人，2026年我们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更好满足群众众有需求，持续推进新疆民生实事落实，以此提升农村的基地服务水平，深化农村地区领取邮件快件违规收费问题专项治理承诺，切实做到动态清零。二是深受服务效能扩充体制，落实深入数据与12345政务服务数据对接，实现群众诉求呢一线应答，一网通办。三是开展实名收集整治行动，防范涉诈风险。四是规范快递企业任务，推动快递企业落实劳动合同制度。五是充分发挥邮政膨胀服务网络斗地的保障作用，客户用融合线路稳定运行。六是实施邮政快递业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提高从业人员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七是呢，推进快递员友好场景建设，着力解决快递员进门难等急难触发问题。
2: 嗯，好，非常感谢您的介绍，朱局长。朋友们，今天上线的单位呢是菏泽市邮政管理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或了解，或者是遇到了行业不正之风需要投诉或举报，都可以参与到我们今早的节目直播当中，可以通过拨打电话5311898、5312898和531389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通过微信平台反映您的问题。在这里呢，要提醒广大微信好友，在您发送问题的同时，一定要留下您真实的联系 计方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那近年来呢，随着新就业群体的快速增长，快递小哥的生活工作环境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

0: 那接下来请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市邮政管理局在加强快递员群体友好场景建设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相关的工作呢？王局长。
1: 这个推进友好场景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一个重要举措。市邮政管理局充分发挥行业管理部门对友好场景建设的这个支持和指导作用，依托全市的快递行业党委的职能机制，协同配合相关部门，密切联系街道企业等单位啊，进一步加强这个快递员群体友好场景建设，用心用情用力破解急难筹判问题，推动形成尊重理解支持快递员群体的良好氛围，提升职业认同感归属感，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吧。一是这个做事权益保障，深化群体关爱，联合相关部门啊，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水平提升行动，持续规范快递行业用工管理，咱们全面推进了劳动合同制专项行动，全市这个5000多名全日制从业人员中啊，签订劳动合同的占95%以上，其中参加保险的占86%以上，实现了工伤保险参保率的100%覆盖。另外市邮政管理局牵头啊，开展了一个全面推行合同加保险，提升快递小哥获得感的这么一个课题啊，也在这个全市的攻坚课题结项中啊获得了优秀档次。另外我们联合多部门开展义诊义检心理辅导、子女关爱走访慰问、这个冬送温暖夏送清凉等关爱活动，累计20余场次，这是2026年的，累计发放物资超过10万元，汇集了快递员3000多人次。第二个方面是搭建成长平台，强化人才培养，这我们开展了快递员职业技能提升培训，500多名快递员参加了在线继续教育，其中40多人获得了技能等级的认定证书，100多人啊通过这个快递员这个职称评审啊获得了初级以上职称。另外我们自去年开始啊，每年在全市举行快递员行业技能大赛啊，进一步提升快递员的技能水平。另外我们指导山东顺丰与菏泽地方高职学院共建了校园快递服务中心暨智慧快递综合实训基地，在去年2名快递员在这个全市发现新力量新就业群体岗位建功竞赛中啊分获了23等奖。另外为了鼓励啊这个快递小哥参与社会治理，我们也组建了有760人组成的菏泽市快递行业应急救护队啊，这个为10余名群众啊提供了应急救护服务。三是坚持综合发力，推进暖风驿站建设。我们按照共建共享、规范统一、务实节约的原则，利用快递园区、邮政快递企业和企事业单位闲置的场所，建设了能够提供饮水、热饭热菜、桌椅、充电、应急药箱等基础服务设施，比较齐备的功能性驿站3处，在邮政快递企业营业场所建设了提供饮水、休息、充电等基本服务的基础性驿站26处，另外在邮政快递营业场所户外建设了能提供休息和饮水等基本服务的便捷性驿站38处，基本实现了这个10分钟内啊，快递员可以得到这个基本的暖心服务。
0: 好的，时间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菏泽市中医医院是一所大型现代化综合性3级甲等中医医院，医院始终坚持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发展方向，医院科室设置齐全，拥有多个重点专科，汇聚多位名医名家，多院区建设助推医院跨越式发展。地址：菏泽市丹阳路1036号。安全是发展基石，平安是民生期盼。菏泽市创新实施安全生产10个全覆盖机制，聚焦监管、责任隐患、培训、演练等关键环节，压实各方责任，推动安全生产工作向事前预防转型。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各级各部门要以10个全覆盖为有力抓手。